0: 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我
5: 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8: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我记得都没错过。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日光光秀才了，
1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2: 春雨江春情共天，
1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七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3: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蜥脚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
5: 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5: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6: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长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制药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一起来倾听。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政协委员欧阳制药。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短途出行、外卖配送的重要工具，但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日益突出，成为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城市管理的重大隐患。据统计，本市涉及电动车交通事故占比超过2/3。非法改装是核心原因之一，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规范城市交通秩序，优化城市治理效能，特提出本提案的建议如下：一、建立常态化联合面推广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防止未达标车辆流入市场。3、建立交通违法积分与接单权限挂钩机制，对使用改装车的骑手限制派单，倒逼平台加强内部管理。4、建议出台河源市地方性摩电管理规定，让执法有更细化的依据。5、优化考证上牌服务，提高合法

车辆比例，挤压非法车辆生存空间。该提案不只是交通治理，更是河源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一，能有效节制非法改装乱象，大幅降低涉电动车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发生率，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市民安全感、幸福感。二，能保护合法合规商家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展示了我市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

0: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志耀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接下来共同关注政协要闻。4月20号到22号，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率调研组赴肇庆市、云浮市，围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文化强势建设开展专题学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肇庆市四会市纸研纸语古法造纸非遗工坊、庄家七美术馆、端砚文化村、乘凉端砚文化艺术馆，以及云浮市云安区都阳镇湾边村、云城区安塘街道下白村、新兴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地，通过实地考察、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两市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运营、文化产品供给、文物与非遗活化利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到新兴县国恩寺，围绕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考察学习。谢新天表示，肇庆、云浮两市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文旅融合、基层文化赋能等方面探索出诸多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河源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强化文化强势提供了借鉴经验。谢新天强调，调研组要认真梳理吸收两地先进经验，结合河源实际梳理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我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文化惠民水平、加快文化强势建设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学习文史民族宗教委员会主参加调研。4月21号至23号，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率市政协常委会考察组对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主题开展学习考察，借鉴先进经验，共商绿色发展良策。在肇庆市，考察组实地查看端州区七星湖、盐前半岛，详细了解当地水生态环境保护、水旅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在韶关市，先后考察了曲江区韶州印象矿泉水广东有限公司、新丰县煤坑镇煤东村、卢谷湖国家湿地公园、秀坑村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湿地生态保护、水文化传承与水利人文价值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水产业规模化发展与品牌培育路径等情况。期间，谢红英还向韶关市政协和新丰县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赠送河源市政协委员撰写的《故土家园新丰江用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每到一处，考察组都认真查看、听取介绍、深入交流，对照三地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找差距、学方法、谋良策。考察组认为，肇庆、韶关、惠州三市在加强水生态保护、发展水产业、挖掘水文化、推动水旅乐，我们学习。谢红英强调，要认真梳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严守水生态底线，持续强化水环境治理保护，科学统筹水资源开发利用，提升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水平，聚力发展特色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本土水品牌，深挖地域水文化内涵，丰富水文化传播载体，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涉水产业与农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展，要以水资源高效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全力助推环

0: 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再来关注党派动态。近日，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庞启彪率调研组前往河源灯塔盆地农高区，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民主监督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访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顺天镇党眼村朱鼎红军人创客基地，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带农增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展、市场运营效益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围绕农业科技创新、土地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与企业及相关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在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番茄生产基地运营情况，详细了解设施农业、智慧种植、产销衔接等模式。调研组对企业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果，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践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朱鼎红军人创客基地，调研组实地查看花卉种苗研发、智能标准化种植、农文旅融合体验等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对基地立足东源优良生态禀赋、融合退役军人创业、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表示认可，认为其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带动强的乡村产业新路径，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调研组指出，灯塔盆地农高区是河源市现代农业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以此次民主监督调研为契机，认真梳理调研成果，聚焦产业发展堵点、难点，形成意见建议，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贡献智慧和力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7: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0: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
14: 手共建
13: 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3: 环保小知识，
11: 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环境污染现象，咱们该如何维护应有的权益呢？本期河源环保前线带大家来学习如何依法信访。
15: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工业企业引发的异味、噪声、污水、过废等污染问题？遇到这些环境污染现象，我们应如何反映问题，维护我们的环境权益呢？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信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信访工作的基本遵循。2024年12月，生态环境部出台《生态环境信访工作办法》。这两部法规规章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部门应当依规依法处理。可见，信访渠道是群众表达意见和解决有关诉求的重要通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依法信访吧。一、生态环境信访渠道主要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书信、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进行信访，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二、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的主要信访诉求有哪些？2025年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清单明确了12种事项类型，并规定了对应的处理方式及法定途径。三、反映诉求之后，生态环境部门是如何办理的？信访事项将参照生态环境系统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依法分类处理。以申诉求蕨类为例，有权处理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导入信访渠道处理的信访事项，规定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导入其他办理程序的按相关程序规定的时限处理。也请大家放心，生态环境部门会把握线索信息的时效性，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查处进度。四、信访事项的救济途径有哪些？如对处理结果不服不满，可以根据信访事项规定的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复议、诉讼或复查复核等法定救济途径解决。五、信访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我们应如实信访，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我们应有序信访，走访时如多人提出同一信访事项，应该推选不超过5人代表。信访过程中，我们应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 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应依规信法，我们应注意三个不予受理和两个不再受理情形，不要重复信访，遵守信访事项法定受理范围。最后，信访是政府和群众间的连心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将信访转变为信任，将心结转化成心解，共同建设守护美丽家园。
1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 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
3: 在一起。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5: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

0: 身披绫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于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巴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 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离世界好近。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太阳天不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角落。

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佳。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北京时间14: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2: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8: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0: 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做好新就业群体中残疾人服务工作。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开发布，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加大关爱力度，促进社会融合，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要求，其中明确做好新就业群体中残疾人服务工作。意见指出，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意见强调，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强化合法权益保障，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根据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等合理确定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及时足额支付，保障新就业群体休息权益，加强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下的劳动保护，畅通企业内部诉求表达渠道，完善纠纷处理机制，公平合理处置投诉申诉，保护各方正当权益，建立健全涉新就业群体权益重要事项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协商结果通过适当形式向新就业群体公开，依法依规查处不合理收费抽佣、不公平分配流量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把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支持相关社会组织推动促进行业自律。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

0: 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1, 2, 3,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

0: 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7: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 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2: 用声音记录河源，
3: 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
3: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3: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在一起。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宫，不灵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新河源，新文明。
4: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2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97.8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7: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2: 检查之窗，检查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检查工作行稳致远，4月16号，市检察院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读书班采取集体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集体研读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了相关文件精神。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与实践思考。为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推动学用结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政治忠诚，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是检察机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具体行动，是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树牢正确的司法理念，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筑牢思想根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提质增效，坚持司法为民，围绕服务保障中心大局，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十五五”规划、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138”具体安排及上级检察院工作要求紧密结合，积极服务保障河源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等工作品牌，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领域，深化群众信访渐渐有回复、检察听证、司法救助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检察实际。会议强调要实干笃行，以过硬作风擦亮检察履职底色，坚持目标导向，持续深化一体推进学查改，逐一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思想观念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着力纠治司法理念偏差、作风不实等问题，健全完善办案质效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流程监控等机制，落实每案必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法律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并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检察文化建设，引导干警守牢底线，担当作为。检查之窗，检查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16号，河源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行检察职能，为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市委8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配套实施意见为河源发展量身定制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建设绿色发展区对河源奋进“十五五”的战略意义，对河源服务全省走在前列的时代意义，对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现实意义，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服务和保障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持续擦亮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会议强调 全市检察机关要精准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的法治需求，重点在五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聚力高水平水生态保护，深化河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完善东江上游、新丰江流域检察协作机制，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二是护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企业权益犯罪，深化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等专项活动，依托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为企业纾困解难，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助力文化旅游繁荣发展，落实好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和保障文化旅游发展的意见，巩固公益诉讼监督成果，加强对古树名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保护，常态化监督民宿消防及规范经营，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四是服务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守护百姓钱袋子、菜篮子、药箱子，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对助镇帮镇扶村工作的支持。五是更加有力服务重大发展平台建设，深化开展检察官五进五服务，为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的重点项目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司法交流协作，深化校检合作，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会议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服务绿色发展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完善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深化人才交流培养机制。要持续深化政风肃纪，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河源绿色发展区建设行稳致远贡献更优检察力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8: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9: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0: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11: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这个真。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2: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3: 河源广播
2: 一周要闻。
5: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首日，我市文旅市场全面升温，各大重点文化场馆、景区景点迎来客流小高峰。我市筹备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以传统民俗、现代休闲、亲子研学、夜间演艺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5月1日至12月31日，我市开展广东优品购活动，通过发放消费券、资格券等方式刺激消费，活动涵盖汽车、电子产品、餐饮、特色优品等多个消费领域。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2号晚在东源县城举行，本次活动以追龙为核心主线，整合非遗展演、景区联动、美食体验、沉浸式互动四大板块，打造河源五一假日特色文旅品牌，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城市文旅活力， 同时，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龙狮队与东源各镇非遗队伍开展特色龙狮非遗展演，全方位展示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风采。一号，河源火车站迎来五一假期旅客集中出行高峰，发送到达旅客约9000人次，客流主要以短途探亲旅游为主。为应对五一期间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增开2列旅客列车，分别是广州至九江开行 K4264次，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7次，以满足旅客乘车需求。一号，2026年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开幕，广东和平队与江西龙南队交锋，为村超全国赛写下精彩的比赛篇章。最终，广东和平队以5-1大胜江西龙南队，赢得开门红。据了解，本次比赛共有24支球队参赛，将展开为期1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争夺全国赛入场券。粤超河源队3号晚上19:30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客场挑战汕尾队。1号，粤超河源队出征仪式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为即将征战粤超联赛的河源足球健儿壮行助威，激励全体队员奋勇拼搏，争创佳绩。此次粤超河源队以37名本土年轻球员为核心班底组建，队伍作风顽强，战术执行力强，具备良好的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能力。近日，河源市文化创意 OPC 社区暨源城区南粤创客社区揭牌仪式及源城区联通杯创客大赛初赛在源南镇举行。南粤创客社区位于源城区，是我市 AI 家乡村 OPC 创业社区试点。社区核心区面积3600平方米，涵盖3栋功能楼宇及1.1万平方米生态公园，集创业、创意、创客于一体。社区设有创业楼、创意楼、创客楼等功能空间，配套办公、展厅、休闲、宿舍等区域，满足创客拎包入住需求。近日，市检察院联合团市委、市法院、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开展青春新向党、建功新时代，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活动。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举行启用仪式，5月1号0点起，该停车场正式对社会开放。5月份295个车位全部免费。此次地下停车场的启用，核心在于解决停车难、停车乱问题。地下停车场投用后，将引导大部分社会车辆转入地下，有效释放地面空间，站前交通流转更加顺畅。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人员开展节日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专项检查行动，营造诚信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维护市场计量秩序。行动首站聚焦东源中心农贸市场、仙塘农贸市场、木京农贸市场等农贸市场海鲜水产经营户。此次行动共检查经营主体28家，扣押电子计价秤1台，已移交东源县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近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江东新区督导检查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抓紧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一季度，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1%，比全省增速高9.9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省第二。

0: 全市一季度投资工作实现了开门红。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扩大投资量，持续推进新动工、新投产项目，为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打下良好基础。近日，我市印发《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措施自今年5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聚焦控增量、优供给、分验收、盘闲置、去库存、促消费、减税收七个方面精准发力，全力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积极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日，河源市五老百姓宣讲赋能育人行动启动仪式暨首长宣讲课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根据部署，今年我市将组织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以校园为主阵地，重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百余场红色教育宣讲。百场宣讲行动以五老宣讲润桃李、立德树人、助成长为主题，重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通过充分发挥五老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将红色文化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行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计划在全市的中小学、社区、老年大学开展红色教育宣讲，覆盖各类群众达2万人次以上。日前，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广东省民政厅印发《2026年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全省分四类地区制定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其中广州、深圳等一类地区城乡低保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206元，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二类地区为每人每月1073元，惠州、江门、肇庆等三类地区为每人每月932元，汕头、韶关、河源、梅州等四类地区城镇为每人每月869元，农村为每人每月696元。近日，2026年一季度全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研究一季度我市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新闻通气会，通报我市今年一季度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一季度，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率、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100%。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三期5月1号至5号举办。本期展会以美好生活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健康休闲、玩具孕婴童、时尚日用等全链条民生消费类展品。本届广交会第三期共设置21个专业展区，我市组织16家企业参展，布设展位41个，展览总面积369平方米。参展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主要包含孕婴童用品、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浴室用品、服装饰物及配件、食品、玩具、办公文具、箱包、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特色产品，充分展现河源轻工产业发展实力与外贸竞争优势。近日，紫金县在东江流域秋香江支流沿岸开展无人机飞波造林试验，借空中快递员搭建空运树种通道，试验面积80亩，在省内率先开展阔叶树种无人机飞波造林试验。与传统人工造林相比，无人机飞波作业能抵达人工无法涉足的地段， 将种子有效覆盖至崎岖路径、陡峭山体等地形，降低作业风险。单台无人机日均播撒面积能达到500亩，大幅提高造林质量和成效。近日，我市召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座谈会，开展红色传承与匠心筑梦学习交流活动，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实干担当促发展。近日，市委市政府已印发决定，授予杨红霞等53人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朱志勇等6人河源市先进工作者称号，20个集体河源市先进集体称号。近日，市区首批智能环卫清扫机器人投入使用，以科技赋能环卫作业，大幅提升清扫效率与保洁质量，开启市区智慧环卫精准保洁新模式。此次上岗的环卫机器人分别在新丰江清水步道、黄子洞公园等片区作业，每台机器人满电可续航6小时，每小时清扫面积达8000平方米，作业效率相当于3名环卫工人。近日，市长李永平到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调研并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用好广交会开放平台，大力推介河源制造，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近日，乐游河源与你有约河源市首届广电杯羽毛球邀请赛在市区顺利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自开赛以来，全市14支参赛队伍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小组赛、淘汰赛的每一场对决中都展现出精湛的球技与超强的团队协作精神。经过层层比拼，赛事最终决出冠军1个、亚军1个、季军2个、并列第5名4个。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号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

0: 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0: 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2: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3: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4: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7: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8: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刘亚环回来哦，
11: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2: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与

0: 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2: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6: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5: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6: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5: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10: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
1: 法治道路。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教育叙事、
5: 教育阅读、
4: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6: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4: 教育一加一，
6: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7: 姐姐，我在听。
3: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8: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9: 梦想金话筒，
10: 梦想
11: 梦想
12: 梦想金话筒。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3: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谢诗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一只小虫子，当一只小虫子好不好？我的伙伴们都说，当一只小虫子一点儿也不好。在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地方，不然屁股会被苍耳刺痛的。一不留神，我们会蹦进很深很深的水里，被淹得昏头昏脑。其实那深水只是小狗撒的一泡尿。孩子们都觉得毛茸茸的小鸟很可爱，但我们小虫子没有谁喜欢小鸟。不过我觉得当一只小虫子还真不错。早上醒来，我在摇摇晃晃的草叶上伸懒腰，用一颗露珠把脸洗干净，把胡须插得亮亮的。如果能小心跳到狗的身上，那我们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这可是免费的特快列车呀。我有很多小伙伴，每个都特别有意思，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别被屎壳郎撞伤，因为他们搬运食物的时候从来不看路。螳螂很贪吃，总想把我吃掉，但真幸运，它没有我跳得远。有些虫子脾气不太好，比如天牛，每次我说天牛大神早上好，他总想顶我一下。我喜欢当一只小虫子，当我快乐的时候会使劲叫啊叫。所以如果你在夜晚听见草丛里的歌声，你就一定能找到我。
14: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洪奇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小公鸡和小鸭子。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他们走进草地里，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小公鸡看见了，捉到虫子就给小鸭子吃。他们走到小河边，小鸭子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

0: 捉鱼给你吃。小公鸡说，我也去。小鸭子说，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小公鸡不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小鸭子正在水里捉鱼，忽然听见小公鸡喊，救命啊救命啊。它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小公鸡上了岸，笑着对小鸭子说，鸭子哥哥，谢谢你。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钟嘉哥，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久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在随园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怅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里的每一寸山河。我爱你，中国。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袁嘉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有一位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呢。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有了好天气，我的果脯就干得快啊。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回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一位老爷爷问她，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大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晒果脯的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也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 下子高兴起来了。他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呢。
3: 大家好，我是曹静一，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假如我是苏东坡。夜静如水，月光如银，我捧读三国，读到赤壁之战时，不禁回漾起赤壁赋的词句，思绪乱流，将我裹到历史的惊涛里，穿越千年，和苏轼遥相呼应。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在那大江东去之岸，青山如黛，流云飞扬，我提笔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月光不觉更殊。我为自己酿了一壶淡淡的酒，举杯邀月，愿我不再为名利所累，困路常为易睡，至高人可慢思茶。都去吧，都去吧，无论是贬谪的困惑，还是仕途的坎坷，都化作笔端下的洋洋洒洒。在黄州，我脱下官袍，化身东坡居士，亲自开荒种地，没有精致的食材，就琢磨出慢火熹微的东坡肉。没有华丽的居所，就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在惠州，我顶着瘴气瘴雨，大快朵颐荔枝，还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豪言。在儋州，物资匮乏到只能吃生蚝，我也兴奋地写信给儿子，吴岭中朝大夫之孔真谋难喜，以分此味。我愿把每一段生活都化作诗行，孤独的灵魂在这份感动中自由吟唱。即使有人试问岭南音不好，我也要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哎，下雨了，莫听穿林打夜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杖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 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

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1, 2, 3, 4, 5。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到底啥情况了？
1: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好声音尽在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3: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

0: 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嫌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0: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1: 河源广播
0: 一周要闻。
4: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首日，我市文旅市场全面升温，各大重点文化场馆、景区景点迎来客流小高峰。我市筹备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以传统民俗、现代休闲、亲子研学、夜间演绎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5月1日至12月31日，我市开展广东优品购活动，通过发放消费券、资格券等方式刺激消费。活动涵盖汽车、电子产品、餐饮、特色优品等多个消费领域。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2号晚在东源县城举行。本次活动以追龙为核心主线，整合非遗展演、景区联动、美食体验、沉浸式互动四大板块，打造河源五一假日特色文旅品牌，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城市文旅活力。同时，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龙狮队与东源各镇非遗队伍开展特色龙狮非遗展演，全方位展示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风采。一号，河源火车站迎来五一假期旅客集中出行高峰，发送到达旅客约9000人次，客流主要以短途探亲旅游为主。为应对五一期间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增开2列旅客列车，分别是广州至九江开行 K4264 次，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7 次，以满足旅客乘车需求。

1号，2026年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开幕，广东和平队与江西龙南队交锋，为村超全国赛写下精彩的比赛篇章。最终，广东和平队以5比1大胜江西龙南队，赢得开门红。据了解， 本次比赛共有24支球队参赛，将展开为期1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争夺全国赛入场券。粤超河源队 3号晚上19点30分 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客场挑战汕尾队。 1号，粤超河源队出征仪式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为即将征战粤超联赛的河源足球健儿壮行助威，激励全体队员奋勇拼搏，争创佳绩。此次粤超河源队以37名本土年轻球员为核心班底组建，队伍作风顽强，战术执行力强，具备良好的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能力。近日， 河源市文化创意OPC社区暨源城区南粤创客社区揭牌仪式 及源城区联通杯创客大赛初赛在源南镇举行。 南粤创客社区位于源城区， 是我市AI家乡村OPC创业社区试点， 社区核心区面积3600平方米， 涵盖3栋功能楼宇及1.1万平方米生态公园，及创业、创意、创客于一体。社区设有创业楼、创意楼、创客楼等功能空间，配套办公、展厅、休闲、宿舍等区域，满足创客拎包入住需求。 近日，市检察院联合团市委、市法院、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开展青春新向党、建功新时代、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活动。诞生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举行启用仪式。 5月1号0点起，该停车场正式对社会开放。 5月份295个车位全部免费。此次地下停车场的启用核心在于解决停车难、停车乱问题。地下停车场投用后将引导大部分社会车辆转入地下，有效释放地面空间，站前交通流转更加顺畅。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人员开展节日集贸市场电子计价秤专项检查行动， 营造诚信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维护市场计量秩序。行动首站聚焦东源中心农贸市场、仙塘农贸市场、木京农贸市场等农贸市场海鲜水产经营户。此次行动共检查经营主体28家， 扣押电子计价秤一台，以移交东源县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江东新区督导检查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抓紧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一季度，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1%，比全省增速高9.9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省第二。全市一季度投资工作实现了开门红。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扩大投资量，持续推进新动工、新投产项目，为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打下良好基础。近日， 我市印发《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措施自今年5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聚焦控增量、优供给、分验收、盘闲置、去库存、促消费、减税收7个方面精准发力，全力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积极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日， 河源市吴老百姓宣讲赋能育人行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课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根据部署，今年我市将组织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以校园为主阵地，重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百余场红色教育宣讲，
百场宣讲行动以吾老宣讲润桃李，立德树人助成长为主题，重点面向全市

中小学生通过充分发挥吴老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将红色文化、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类扣子。行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计划在全市的中小学、社区、老年大学开展红色教育宣讲，覆盖各类群众达20000次以上。 日前，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广东省民政厅 印发2026年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 全省分4类地区制定城乡低保最低标准， 其中广州、深圳等1类地区城乡低保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206元， 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2类地区为每人每月1073元， 惠州、江门、肇庆等3类地区为每人每月932元， 汕头、韶关、河源、梅州等4类地区城镇为每人每月869元， 农村为每人每月696元。 近日，2026年一季度全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研究一季度我市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新闻通气会，通报我市今年一季度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一季度，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率、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三期5月1号至5号举办。本届展会以美好生活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健康休闲、玩具运婴童、时尚日用等全链条民生消费类展品。本届广交会第三期共设置21个专业展区， 我市组织16家企业参展，布设展位41个， 展览总面积369平方米。 参展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主要包含孕婴童用品、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浴室用品、服装饰物及配件、食品、玩具、办公文具、箱包、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特色产品，充分展现河源轻工产业发展实力与外贸竞争优势。近日， 紫金县在东江流域秋香江支流沿岸开展无人机飞波造林试验，借空中快递员搭建空运树种通道，试验面积80亩，在省内率先开展阔叶树种无人机飞波造林试验。与传统人工造林相比，无人机飞波作业能抵达人工无法涉足的地段， 将种子有效覆盖至崎岖路径、陡峭山体等地形，降低作业风险。单台无人机日均播撒面积能达到500亩， 大幅提高造林质量和成效。近日，我市召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座谈会，开展红色传承与匠心筑梦学习交流活动，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实干担当促发展。近日，市委市政府已印发决定， 授予杨红霞等53人 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 朱志勇等6人 河源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20个集体 河源市先进集体称号。近日，市区首批智能环卫清扫机器人投入使用， 以科技赋能环卫作业，大幅提升清扫效率与保洁质量，开启市区智慧环卫精准保洁新模式。此次上岗的环卫机器人分别在新丰江亲水步道、黄子洞公园等片区作业，
每台机器人满电可续航6小时，每小时清扫面积达8000平方米，作业效率相当于3名环卫工人。近日，市长李永平到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调研并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用好广交会开放平台，大力推介河源制造，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近日，乐游河源与你有约河源市首届广电杯羽毛球邀请赛在市区顺利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自开赛以来，全市14支参赛队伍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小组赛、淘汰赛的每一场对决中，都展现出精湛的球技与超强的团队协作精神。经过层层比拼，赛事最终决出冠军一个、亚军一个、季军两个、并列第5名4个。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豪斯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3: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蒙欢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手中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罪，
5: 廉洁从政，
6: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6: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6: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6: 灿廉洁树新风，
5: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4: 3、2，
3: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5: 我准备好了。
3: 是懵懂，是羞涩。
5: 我也喜欢你。
3: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6: 在一起。
3: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铁。